0: 那附近的人在。
1: 附近也是前。
0: 前来请 ，thanks。
1: Forty. Forty-two, DC Virgil. DC 32. Fifty-four hours, 52.